0: 夜间行车能见度要比白天差很多，更
1: 这是正常的夜晚路面颜色。道路如果路面颜色突然变黑，例如能看到50米范围，车速一般不超前，请务必注意。一，随
2: 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
2: 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变？
4: 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
5: 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
6: 哎呀，这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
5: 能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是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
8: 掌柜啊，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9: 是啊，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吧，行了吧？
10: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的不好，
11: 满100减40。
8: 哇，太好了！我
12: 下床喝杯水。
13: 哎呀！你在滴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谢谢你。
14: 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
10: 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今天啊是正式进入头伏，晴热天气呢也24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将会全面进入到三热闷的天气，要贯穿未来一周。虽然说温度基本上就不会降得太多了，毕竟这是入伏了嘛。
9: 真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
10: 旁，每天的时间行车就会出现一种可怕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最近啊，宁夏吴中高速交警四大道路护栏最终滞留在弯道的行车。那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疲劳驾有的时候甚至是忘记了一些这个状态而已。夜间有驾驶需求，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次开车，以免说引发这个肌肉僵硬，导致车活动活动腰腿啊、肩颈啊这些部位的肌肉。
15: 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6: 您好，请带好。
17: 您好，随时。
14: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着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

0: 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1: 然后在你发的假网址上。
2: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1: 北，
3: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
4: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
5: 打卡新。
6: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有？
7: 微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
6: 不怕毒，
8: 健康，在你的手，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着了。
1: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 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0: 赶紧靠边停车。
3: 好。
4: 您好，这里是车管。
0: 您这车怎么了？
5: 不知道啊，这。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
6: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
7: 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入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8: 好，各位，欢迎。朱尔屯路段出现大面积路面积水，过往车道匝道积水淤积，多台修地开展应急救援处置，现场采取分组行。辽宁高速全体工作人员不畏风雨，不辞辛劳，携照片、车辆所属企业名称、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机包车客运标着牌有效口的时候，您是通过 ETC 方式出行的，哪怕说您在
9: 点火，点火，点火，
10: 快救火呀！
9: 正在点火，
5: 算冲出火海了。
7: 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5: 可在现实里，我跟赵如奇哥的语言之间好像有。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我呀语梗了，
11: 表达能力丧失，只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5: 哎呀 ，NSDD。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用
1: 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

0: 北京时间，
1: 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造化站出入口
2: 封停协商处理，这些错误的应急处理方：第一，车靠边，马上打开微信，报警后向交警描述车辆位置，驾驶平安回家。
3: 幼儿园嘛，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4: 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5: 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6: 坐对位，
7: 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6: 对，还有
8: 好来了辽宁就有景，
9: 放精神，
1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1: 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
14: 请停一下，
1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4: 啊，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6: 好吧，管钱怎么办，
17: 管掉
18: 掉
16: 李百分，
19: 超过两分钟，朝夕是明智之选。
20: 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
2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提上眼，不少的新能源车主呢就担心电池温度回落之后你再充，但是暴雨天如果说导致充电区，你像前两天沈阳这个雨，各位装尽量避免在无遮蔽的露天充电车辆和充电桩的状态，特别换充电电源，万一您充电的时候
22: 躲
23: 哟，现在丢垃圾都这么讲，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诱导您点击虚假连接，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

0: 慢点儿，慢点儿。小时候慢，是爱的一种表述。
1: 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筷子呀，要用。

0: 老赵
1: 啊，
0: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
0: 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
1: 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金
1: 哦，废纸啊。
2: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我吃着饼干呢。
2: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
4: 去启发无数妙笔，夏至大暑，
5: 秋日胜春朝，霜草苍苍叫哭丧。
6: 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抛物没治了吗？
3: 高空，
7: 头顶上打拳，有法律事
8: 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
9: 是在告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10: 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去。

0: 认一下。那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
2: 快办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的招转赔的骗局。电话联系了耿女士，邀请她参加线下的，就支付了这1080块钱。她没跟我签任何合同呢。之后，一公司联合三家关联公司在多家补的岗位，当地警方经过立案调查认定，这一些招转赔、招转贷的骗局后，再获得推荐就业。因为相关公司首都经济贸易大又欺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那么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处罚。那么谈及到招转赔、招转贷现，并且呢也建议大家，建议从根本上提高违法的成本，警觉起来。那当您的权益真就是受，
4: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我是法律。

0: 题想咨询，欢迎您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
1: 我不想放掉，我也要，我要和你拥抱你。
2: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提领，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以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第四，眼镜超车，因高速公路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

不由财富决定，亦非权位高低衡量，只缘身在此山中，体尝试往更高维度去走，分析那些就像一场客旅，你我不过给下一位客人。所以不妨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间，人的生命短暂渺小，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一尺，把工作中的荣誉当作自己人生，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己勿忘心安。有人在月时空，也有人在睡前，心安之处即是灵魂的归。凡人歌中的那位创业失败，经济大环境下许多，当他们逐渐走出困境，重新规划，苏轼就像我们每一个地气的人间气息。

0: 1907年，张养后出生于济南历城的一户商人之家。父亲张玉年轻以往会影响身体发育的程度阅读。在张养后眼里，读举荐他为东平学正，相当于
1: 开卷有益，即可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6199，辽宁高速主司机，
3: 如果你的车速在100码以上，此刻小动物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就很容易准备，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辆受
4: 不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好了，也别吃了，我家肚
5: 子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平安。
6: 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
7: 一是一首歌，每个节气，
8: 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9: 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
1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11: 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
12: 就知道了，
1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
7: 人生的云淡风轻。
13: 九起真一岁，我还能开车。
14: 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5: 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在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
16: 窗外有风雨，心中
15: 好。周三，农历是6月初2，我是20天，末伏8月14号到8月2，今明两天呢，四川盆地到江南江。14到35度，部分地区啊还是将可能会有阵雨出现，但是解决不了，真的是要注意好好的休息，那防暑。说完了天气啊，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辽宁险情发生之后，铁岭分公司工作对涉险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疏导出行平安。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停车区啊没有餐饮加油站的服务，部分服务区呢实行临时停业，或者是查询服务区的实时状态，那您要服务平台能够实时查询全这方式，也是最为简单的方式，就是拨打02。
17: 回答
18: 当前位置不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

0: 最合算。
1: 多少个人坐车？儿子，超载可不是
2: 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往最需要的地方去。
5: 把枪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7: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8: 依法正式实施。
9: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病的葬礼。
10: 这是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1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
1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9: 好，
14: 旅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9: 哎，
1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
1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4: 老公，
17: 我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18: 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买
19: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
20: 偶尔会遇到一小插曲。
21: 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0: 域和服务区您都没停车休息，那么到第三服务区啊，平均的间距啊，注意说的是平均，对吧，车程就大概一个临界状态了，非常容易出现走词啊，之间连续行驶，轮胎刹车发动机都是处于高温加油，不用吃饭什么的都没关系，你就是车马的高速上新能源，你像一般的小型服务区，辽中沈阳周边啊服务区，然后再到这些大型站点，单轮能通到急充，不用长时间去等，就平峰时段，周一到周五，让您的续航自由的选择停靠点去。见配置分时段车流的情况来总结，但是你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来查嘛，不是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零。
1: 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
2: 您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
1: 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

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清晰。第一步，用官方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讯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请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安全挑战，视线受阻，轮胎磨天行车而引发严重事故的概率。若前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可打开车，车速一定要至少比平时降低，切不可用制动器制动，以免。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
3: 太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
5: 开启导航。
6: 人大家纷纷出手。
7: 等一等，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才安全。
8: 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
9: 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
11: 哎，那个
12: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3: 眼看要错过出口了，下意识踩了一脚急刹过了。唯一的正确操作就是高危行为，也是高速出口事故高发，这是高速出口最为常见、杀伤力最高。一旦说出事了，变道的车需要承担全的严重违法行为，也是致死率非常高。我急刹变道的，但是你要知道，你那它所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是正常车速继续往前开，别慌。出口正常驶离高速之后，通过地方道路，像一个高速防失误的小技巧啊，从根源上边，从根本上杜绝临时。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我是陈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

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橘黄灯标志，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

0: 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封闭。
1: 我急。
2: 为什么？
3: 应急车，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
4: 到时光锚点。
5: 浪里起起伏伏，然而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指挥调度团队，巡查、救援、交警、应急辛勤付出。任何突发事件，年9月6号，锦州管段天降大雨。
6: 面对如此严峻的事故，我做好路况提醒，协调相邻分公司
5: 指挥拆解。指调大厅通过是上后夜班，而后半夜正是车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这就是锦州精神。呼量巨大，陈锦意识到，如
7: 救援人员用30分钟就将大客车脱离，整个事件历时了1小时，全部。

0: 复制完毕。
1: 锦州高速指挥调度团队勇敢有担当，他们都是高层级，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种担当。他们在每一个有着速度与效率，却忽略了那些还是大雨中的应急处置。他们始终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门。下期节目再见。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这燕窝可浑身都是宝，金子
2: 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我已经借了1000次了。
3: 社会，歌声是流动的光阴，
4: 照了原著，1976年首播就。

0: 歌《仍然在痛》由罗嘉良演唱。
1: 三个都相同，已分析呼吸都很重。

0: 不提有多少的伤痕，而是会在你的心。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3: 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
3: 快？不见外，一双公筷见。
4: 而且也有不少歌手翻唱了很多不一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

0: 驶员上路行驶前，检查轮胎是否卡有异物、鼓包，胎压是否达标及转向，严格按照限速行驶，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以
1: 护短程啊。
2: 计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3: 蹊跷骗您钱，卷款跑，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
4: 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
5: 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
6: 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
7: 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
8: 是足够距离。
9: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
10: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
9: 去听。
11: 我超车多讲究啊，
10: 本行啊，我记住了。
12: 杭州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
13: 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
10: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开始停了。那不少地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那今天服了啊，这是晴热的天气呢，也是迅速进门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能说空欠我那种感觉啊，根本的问题。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是这最近这天气啊，确实是非常也是挺闹心的一件事儿，对吧？好，最近啊，就是大家都在各种这个水淹停车场，然后没法获得理赔的。交强险是交通强制保险，它不包含这些东西啊。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车辆熄火之后再次打火造成发动机受损，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本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就得牺牲点时间了，对吧？积极可直观的判定损失，而新能源电池怎么说呢，这个定损的周期是更加长的。还有这个车辆受损之后呢，保险公司成本是3000，那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如果这个保险虽然说能够弥补财产损失，但是无这个末世要来了啊，那咱们要囤积物资。你看大家为什么没有去什么说什么囤物资卖焦虑的，比方说之前那个。这个事儿呢，希望大家就是赔拿到这个赔偿那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

0: 好，到底要穿哪件呢？
1: 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脑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
3: 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
4: 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
5: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6: 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7: 你别压着我！
8: 去去去，别停啊！
9: 别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
10: 是吗？
11: 也一样，节约一张。
12: 哦，在呢。
13: 嘿，虽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
14: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万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
1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重复一下哈，024-96-199，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毛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大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真的，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他停住呢？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

不堪设想。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现在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我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规范的检验这种呢一个原则必须要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

啊，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生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我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真是苦不堪言，何况他还改装过，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啊。前面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爬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是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出于一点啊，各位，就是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他能够唤醒他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他呢还容易干嘛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就是如何夸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

0: 肩负交通加物流的产业升级使命，让物流从传统信息精准发布，全运输过程完成运输后本增效的关键。千万级 ETC 用户构成庞大，我们更懂增值的艺术。深度 C 运营主体深度对接交通税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都将以
1: 客隐患呢、啊、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
1: 教育我要遵规守法了。
3: 当然
4: 还得多知道啊。
5: 没问题。哎，我
4: 哎呀李哥
6: 安
7: 是吗？
8: 我都爱
6: 你。
9: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转。
10: 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
11: 呀轻松愉快愉快。
12: 这里是一路，
13: 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方向的，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对啊，停在应急车道上，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的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好吧，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那么咱们下面还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

0: 放上前车车尾。
1: 可前面车那么多张，
0: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打
2: 爸，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哈，啊！爸爸，为
3: 谢谢小王。
4: 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3: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
5: 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
8: 师傅余额不足。
9: 和速度，
10: 出发。
1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超速、逆行、闯红灯，带来许多祸患。
12: 绝对的一级棒。
9: 千山峰峦，
12: 千万遗址怎么走啊？
13: 就在前。
14: 妈，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
15: 路途漫长，但这
1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保驾护航。
16: 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应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比较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到了啊，所载的这个货物未明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

大家，就是说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从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在钢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土着方呢他没法那么整，他不好卸。哎，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之后，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那说到了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

0: 迎来到本期一路生花。听风
1: 时只是隔了一片海，但却好像看留不住的过客。也每个故事的开头总是为后期打下基础。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定制。胡夏本人呢，更是在长达五金曲时代带给乐迷们的感动，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哑口。

贝壳风铃是刘惜君发行画作为这首歌的开头，呈现出是让人喜温暖干净的院落里，

0: 不再只讲岁月冗长，时光慢淀。今天的这首《不找了》，
1: 我走过了这么多。

0: 又并亲自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样的情节几乎可以套用
1: 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
2: 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
3: 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负典型问题。
4: 央行发布金融权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3: 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总值 GDP 695,700，
5: 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一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下列
6: 具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5: 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
6: 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
5: 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
5: 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
6: 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
5: 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
6: 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
5: 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
4: 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吉豪，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托育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
3: 假不利，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违规收费。通报指出，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8: 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

0: 体货币存量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荣三，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行贷款明白值，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
1: 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
0: 4.7%，对美元升值3%，上动力为15-5良好开局夯实金融。
2: 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
3: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
4: 受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渝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
5: 乡村级公路断住。现在我们
4: 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
6: 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000
7: 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
8: 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
9: 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
10: 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1: 有其配合，一方面竭力的阻挠限制，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欧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
9: 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10: 50公里的高速铁路。
9: 今年三伏
10: 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
9: 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
12: 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
10: 共党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00
13: 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涉疆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0 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
9: 实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
14: 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为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
10: 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
9: 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
15: 脚步。
16: 3、2、1。
17: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8: 与时代同行。

0: 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引商，是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三运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
1: 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与试吃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调商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
2: 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清楚的饮食，可以选择冬和食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建议一次大量饮水，
1: 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
2: 安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观察是否有不良反或肝肾负担，中暑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
3: 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
1: 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就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一资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长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4: 洪水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在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
5: 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省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两
5: 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完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
5: 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
4: 也建议丢弃。冰箱落糟
5: 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
4: 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1: 洪水退去，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6: 要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
7: 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
8: 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贪得的洪水
6: 期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7: 就是8号晚
6: 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
9: 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
6: 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经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10: 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
6: 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
1: 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化，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在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
11: 有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
12: 也不是你们。
13: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4: 你怎么不走呀
15: 孩子？那是硬
14: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6: 有些亮
17: 三一定会让你感同身受。

0: 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
1: 那说，近两个月的暑假西游记的时候，朋友 G 让我和爱人陪他去北大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真是向他致敬了。赶紧问，哎，快说说你用的什么秘籍教孩？每次我都和他一起找原因，然后说，如果说有秘籍的话，孩子，可是那些比你忙无数倍的人，奥巴马曾经说过，自己的店还挤出睡前阅读的时间陪着忙，陪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早已数亿了。夫妻俩，那孩子初中没毕业，个游戏机，这孩子呢，马上就不哭不闹了。李嘉诚先生说，其实孩子的世界很单纯，挑战的旅程。这善良就是为了心安理得，是真正的善良。恰到好处地筛选出了需要帮助的学生，见面会邀请两位老人前去参加，做个善良的人。这没有固定的尺度，曾分享过他的故事，拿了3000多元。第二天，或许是怕这位妈妈不好意思，一时间巨浪翻涌，近400人住在这儿。大年他并不会用导航，哭了。赶紧问他，您贵姓啊？一位热心小哥哥开着大卡车，还贴心地准备了喷壶，都会在人们的心里生根发芽，继续会考量。的确如此，提着个灯笼赶路呢，也回过头来热情地搀扶我，回过头来为你引路。也不是想去感动谁，而是在分
0: 的焦虑，产生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
1: 聊又增多了2项。同龄的人，有个人遇到了死神，就问他，你要人，这个人问，你说事件的确让人焦虑，但焦虑本身工作必须要持续的挣钱，必固的不利执念，这些恐吓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就只能任人宰割。再比如说上某个学校整个人生都毁掉了，再比如说变的人群中，但一点点挑战和变动就会马上自我质疑，现实的规律对威胁的认知会放大，因为升职机会难得，并且按照公司计和数据，这帮我赢得了很多项目机会，印象为未来铺路，也可以选择跳槽，缺点和别人比较，不断的想落选的后果是，而是那些缺乏真相基础的自挣扎，那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焦虑也一样，
2: 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
5: 闹闹，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6: 今想要幸福，就要有一颗能
7: 你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你而的伙伴都接二连三辞职了，能够真正体会到工作的乐趣，我周围的境况便焕然一新，只有10%属于不可靠。曾有一位出灌顶决定停止抱怨的方式来回馈你，心态决定了你会吸引什么。他大道至简，到这本书中他说，公司的存开头我们提到稻盛和夫在充满亲切温暖受到，他所倡导的都是最近变化，无独有偶，微信策略和用户价值有违背与别，我们没有他们那些臃肿老人还是孩子，只要一看就知极致利他方能无。曾经给员工开过一次例会，我们都在和真实的人发生连价值，为家人为同事尽力，自而然会吸引善意也好，所有一切归根逐实践，名利得想跟大家一起共勉，无论此心而已。
6: 如何来修炼自己呢？
7: 南怀瑾西厂永无止境的修行。罗素说，一个人的外表就是无论多少岁都不能够放弃对生活，一定可以获得生活的垂青，人久处不厌则更多。

0: 多的要在真正有修养的人知人跟着走，火从心头起，摧毁莫及。就像拿破仑，你会发现身边的贵人都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通行证。因人怕无品，修炼品行心。当你把人品修好了，痛苦心若晴空万里出一笑，遭遇不顺时泰然出明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最后好灵魂，他才能够历经风霜温暖。当你知识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奔你而来。
1: 余生很贵，学会释怀。
0: 个人不能够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地里捡麦穗。有一次，许多年过去，莫言和某人并不是一个人，伤疤和过往斤斤计较折磨你，不如放下执念，看淡。丈夫假离婚，想要多分一套，十几年来他不间断的。原本年轻貌美的李雪莲，分清什么是自己能够支配的，倒不如看开看淡。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人生路上事与愿违是正。北宋年间有一位失败，几年之后当他仕途之路，他头也不回地转诗柳永，迂回而成的。
2: 北京
3: 目前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造化站出
4: 啊，邮件发了吗？
5: 哎呦，你看我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6: 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

额的医疗费。看着医院的流水账单，窦文涛才突然意识到，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保护了家人的生活，最好的都留给了你。中年时，人到中年，赡养费个、30个和10个。行至中年就应该投了很多次，都石沉大海。等价的交换才有了等，你有用，大家便蜂拥而至价值，否则只是一群无知的人。其实你根本不是在社交，而是最重要的是把时间。莫言在聆听的别人敬他酒是给他面子，不喝他抢就过来。正是这次喝酒让他命不是自己的，好好活着就是不再为了面子装模作样的活，里子才是活给自己的，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真正活得有面子。

0: 只有别人的背影。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深陷低谷，人间太难，脸苦，无钱更苦，将凑了4000块钱，第三次闯荡北京。商场里人流如潮，如同年幼的郭麒麟还不知道，那时的父亲在徐冬腊月大雪茫茫的艰难岁月，那是卑微处才有机缘见到的。是此少年时的何鸿燊，想必感同的乌有，还欠下巨额债务，心中的落差更是极大。有，正如有人所言，总要待热闹散去，才能谋利益。与其嗟叹十年的人生大戏中，史玉柱成就了一段是全国第二大民营企业，可是爱莫能助。命运跌宕本是常事，长路靠打女形象荣获影后的演员。惠英红猝不及防，眼睁睁看着自己还报名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重新学。我们这一生总有那么几个瞬间，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上坡路。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
2: 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
2: 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
1: 所以值得，因为爱
3: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4: 门关好，头也不回的离开。如果说
5: 我说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苦，可能是看电视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遗憾，瞬间很孤独，但是你不知道，哎呀，有些人注定要到此为止。

沙发上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需要扮演坚强的依靠，只有还不如自己咬咬牙挺过去就好，再也无法找到地方躲雨了。

0: 你知道吗？
1: 可有时候又觉得想念一个人，仔细想想这句话，你明知道那不是他，可问题不大。

0: 你要努力，要过更好的生活。
1: 对不起自己，不但没有往前走，夜晚你都想给他打一通电话，或者发那些决定放下的就应该彻彻底底的放。有一天你能够笑着释怀曾经。

0: 那爱丢，
1: 爱他的坚毅与温柔，爱他的敏感。
2: 听的时候以为拥抱是爱，借与无视当中一点一点被消耗殆。所谓的伴侣是别人指。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
4: 在中国诗词里四十
5: 好时光，春
4: 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
5: 阿白鸟飞回的深秋，
4: 李白被大雪飘飞
5: 觉得

0: 西方有句谚语说，朋友的可贵就在于此，总结所有的来信，对于朋友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的。聚散离合往往与时间空处事上便不免流于幼稚和天真，首先提出愿意相助才叫不强人所难，能不接触是最体谅朋友的一种。也有来人只说三分话这句谚语的真理呢，方是否值得信任。如果他人不是自己，我们要起初可能麻烦，事后想想迟了来不及了。至少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他我活不下，不会死的，请对方自主。朋友中没有要求，没有利害，没有得失，更不谈生死相共，都两性之间不再来往才叫快乐。其实天地可以称朋友，这种朋友可进可出。
1: 杨洁导演执导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逗猫聚会，周末就组织朋友去自驾游，小日子过得滋润而舒坦，都有饭吃。发觉自己的特处沟壑，也无法掩盖你的光芒。杜安康。我名号，为了赎罪，为了成佛，生来平凡。年轻时总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远在天边不切实际的梦，而是现状，永远保持一颗上进心，快乐。谁又说这样不委屈就过来了？才俊沦落至被羞辱殴打的阶下囚，600年才能挖通的隧道。我们呢，活着的信念又是什么呢？这一生总会有些执念，有的人抱的关于梦想也是如此。我倒是觉得八戒一路上和猴哥是整个团队的润滑剂和开心。苏轼当年被贬值黄州好猪肉，价钱寻找生活中的闪光点，结果是运气好。可我觉得刘兰曾说过，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怪最终才取回真境，繁华荒芜才会懂得生命的滋味。最后致每个奔跑在梦想。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城南旧事，
3: 自己排第一位，因为这一生中活法。最近看了一本书浓缩，这是余光中先生的评价。然后他疯吧，他并不像其他疯子那样子，两人朝夕相处，情投意合。乡下孩子刚出生就被扔到了思康，偷偷离开了家，母女二人
4: 公里交警通知，担负高速
5: 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
6: 哎哎。
7: 请问您知道开口
8: 是文明交通，说到更
9: 要不是教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心。不要随便说一句你真棒，或者说一说孩子之前的导线，让他感受到更重要。八，表扬重品质，肯定孩子用心努，表扬要守信。家长的14，表扬2。八个批评孩子的家长要换位思考，理解孩子这么做的目的。自我批评也能让孩子学会自我反思，不能盲目的批评，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让孩子宣泄情绪。应该简明，孩子同样需要被尊重。练好字了，家长也恢复平静了，这时孩子难受，从而开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做，却没做作业就失去了一次和小伙伴玩的机会和家庭参与感。减少情理行为，在城规定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自然就学好了。多是问题家庭的产物。作为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话，没有人和你说。文末点亮再看，父母的管教是基础，孩子的优秀是目。
10: 大千世界包罗万象，是非成败，悲欢离合。第一个字忍。古人有修养是一种品德，是一种超脱世俗的大智慧。忍是愚蠢。与他人，俗话说，忍一时

0: 之气免百日之灾，能忍的人必如厚积薄发，才成了西汉开国的功臣。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烦恼，没有挫折，而是能够忍常人之所不能忍。第二个字，善。管仲有云，善人者，人亦善之。人心向善，就有福气，善良的人也会被人回报以善良。善良不仅仅是一份物质的施舍，一份精神的慰藉，更是一份推己及人的关怀、尊重和慈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无论是事态是否炎凉，做人都一定要善良。圣经里说，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选择善良，福虽不至，但祸已远离；选择作恶，祸虽一时未到，但福已经远离于你。有人说，善良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最美好的祝福。守住了善良，就是守住了福气和好运。人生在世，丢了什么都不能丢掉善良。与人为善，就是积攒福祉，对自己是问心无愧，对他人是满怀爱意。第三个字，惜。世事无常，人生短暂，没有人能逃得过死亡，没有人能够预料意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与其悔恨昨天，恐惧明天，不如珍惜今天，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别总说来日方长，蓦然回首，其实只有世事无常。时间残酷，岁月易逝，生命本就不堪一击，世上常有无法报答的恩情，无法弥补的遗憾。趁一切都好，趁还能拥抱，想爱的人就去爱，想见的人就去见，想做的事就去做。人这一生最常做的事就是等，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机会，等来了遗憾。人生匆匆，生命无常，别因为一个等字遗憾终生。珍惜眼前，爱你所爱，不留遗憾，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人生的规则有千万条，一个忍字说尽了智慧，一个善字道尽了人性，一个惜字诉尽了情怀，这三个字写尽了一生。余生愿你做一个能忍的人，坚守善良，珍惜眼前，也一定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1: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其实真正需要做的是享受该享受的，玩乐该玩乐的，不为一时不舍而亏待自己，才算不虚度光阴，浪费生命。
2: 好东西不必留到最后。我妈每次回老家都要吐槽老太太的冰箱，那个散发着奇怪味道的老式冰箱里可以找到老太太潜心私藏的陈年宝贝，上月集会买的已经不再新鲜的水果，几个月前买的晃动起来有声音的鸡蛋，更绝的是还能找到大前年亲戚送她的腊鱼腊肉。平时老太太得了什么好吃的不舍得吃，都留在冰箱里，总想等到儿女孙女来之后拿给孩子们分享，只等食物快坏掉了才肯拿出来剔除坏的部分吃掉。更多的时候是被我妈发现，在姥姥的无比心疼下清理扔掉。妈妈说，姥姥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以前别人送来的苹果她总是攒到快坏掉才拿出来吃，记忆中吃的永远都是坏苹果。年节里没吃完的糖果总是，后来妈妈总是这样说她，老太太一辈子都没吃过其不美味的食物。

0: 要么成为无用时候最宝贝的裙子嘛，现在还像新的一重要时刻穿过它。后来妹妹小学毕业，就像穿不上的裙子，一直想去的旅行，等过了几年却只是现在。每一个用心女孩喜欢的艺术选修课，对艺术一窍，但是小五却本能地躲开了。小五就觉得，告白呢，我以前也挺喜欢你的，但没有什么是不会过期的。在我们犹豫踟蹰的片刻，命运就让不要把最爱的人留到最后。会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留到最后，因为真正的珍惜好，即使告白才拥有美好，是等他溜掉的时候凭空叹息。
1: 不心造，一个人的脸面是天生父母
2: 牌，要看他的神态与气息。脸往往能决定你的风水，除了品质好之外，服务态度更受大家喜欢。这个脸好像别人欠了他钱，谁看了一眼，人生路自然越走越宽如意。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向上的人，做一个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已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4: 手机电量剩余20%。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6: 我已是慢慢的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平安。
1: 去远了，
2: 顺路又接了个单。
3: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
4: 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

有些歌曲陪伴着我们走着，给我们温暖。这首歌曲是他特别邀请了著名音乐人董雨晴，动人贴合自己当下。

0: 以试着。一组让人回味无穷的中低女声，这漫不经心的背后是直击人心，收视夜归人。是冰冻的世界，
1: 你的爱意。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
2: 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3: 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底。
4: 让生吃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你，
4: 这叫制造焦虑。
2: 辽宁高速。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
1: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2: 三社，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
3: 那可不得了了。
4: 是啊，
5: 并演唱的歌曲《What You Need》。

0: 歌手后单飞至今，叱咤两岸三地，我们一起聆听谭咏麟带给大家的。
1: 我手里，我在怀念你。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5: 你们没事就好。
6: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是？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
0: 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的是由。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教
1: 考官太挑剔了，
2: 考试可以从头扔玩具也不好吧？
3: 对，还有长发。
0: 我们的时光是

狼还是当年的老狼，还是那个忧伤而感慨的。

0: 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
1: 哇，太棒了！
2: 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大家看看。
3: 知的音乐漩涡无法自拔。

0: 饱满通透的演唱搭配，舒展。
1: 宝矿实时播报，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您在首饰店工作
4: 啊？接着，
3: 几十层的高楼，您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4: 二，啊、
3: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
5: 要么庸俗。

0: 等多元素的原创力作，歌词含蓄。
1: 有我们一人挂彩，总是很不乖，天亮到就来。
2: 北京前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造化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戴欣的这首《离群鸟》，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歌曲不仅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还反映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对自我价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海草舞由萧泉演唱，歌曲以海草为隐喻，表达了人们在人海中的渺小和无助，但同时也通过随波逐流、浮浮沉沉的生命状态，呼唤着每个人都要勇敢面对生活，享受生命中的美好。

0: 率真，旋律简洁明晰。
1: 眼睛变得粗，
2: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
3: 时间四点整，
4: 来来来来，给他们信了啊，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0: 是一首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的歌曲。

0: 的绚丽色彩，从阳光洒满草原。
1: 电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
2: 司机放心吧。好好。

0: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出行平安。
1: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
2: 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
2: 别赖了。来
3: 来来来，
4: 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行。

0: 下雪的
1: 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还
2: 停的走啊，
3: 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4: 太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
5: 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1: 歌曲将独在异乡的思乡情

0: 女人比男人老得快啊，比较容易衰老，而男性的寿命呢只有69.8。欧洲人也好，那么为什么女性比男性老体？它的基因的染色体是两个 X 啊，清除这个体内氧气，因此呢两个 X 也就越短，而男性的端粒的长度缩短的速度一下子搞到两三点的都有啊。第四点呢，就是延缓衰老的进程。那么怎么才能够延缓进程呢？充足的睡眠，适当的有氧运动，每天都运动。
1: 缓解
2: 尿毒症的症状表现有哪些？消化系统症状表现为纳差，会出现尿毒症性脑病。血液
1: 医生教你这三个细节，便秘或不攻自破，
3: 化器官都会出现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并没有什么效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呢不足。益生菌它是能改善便秘，现在坚持以外呢还要结合生活的方式来排便。第二就是按揉腹部站立，导致便秘的根源呢很大程度上呢主要
4: 多人呢都在吃他汀的药物，但是吃他汀心乏他汀，还有呢体乏他汀。第一方面就是不可改变的因素，像不运动等，这些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那这类药物呢最重要的就是电的增加以及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转氨酶升高超过3倍以上的话，建议他汀等。第二个就是肾功能的损害伤是比较小的，但他汀的药物但是发生率比较低。如果吃药期间出门第一次用药，或者呢你增加剂量的时候出现明显的肌肉酸痛的这种现象，这种肌痛03I4这个酶系进行代谢，吃他汀的药物的时候一定
5: 仍然是预防啊，不要说支架了、溶血了。心肌梗死是什么呢？就是血栓堵塞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三高。所以说预防全准确。我们常说三高并不是传统意义，比如说张三和张四哥俩父母都有三高，是心脑血管疾病。张三的最终寿命可能是糖尿病、高脂血症，而到了30-40岁的时候就出房了三高，但一定会推迟三高，利弊的损伤越大。如果三高长时间的累怎么会发生血栓呢？没有血栓哪来的心情去积极正规的控制，那么斑块就会加重。冠两个基础之上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药物，因为只要是医生确诊的冠心病，只能救一下自己，看自己做到没有。
1: 吃香蕉，
6: 但是张大夫跟大家说两点。第一点，那个香蕉也是含糖量比较高的，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尤其是那，
7: 但是呢吃完血压就能降下，如果你是轻度高血压并且呢不伴有或者有并发症，有这种糖尿病。

0: 病的问题，那这样的患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食用的盐的总量不要超标，每个人用血容量增加，就是刚才说的盐摄入过度，3到4次的这种中等强度的锻炼。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呢，像现在年轻人在锻炼要好看，但是你想想啊，用这么多的油炒菜，炒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少放油，选择一个非常好的降压方式。那D 和非常重要的指标一定要记清它。第六个高血压，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呢这种情绪，并且一定要控制你暴躁的情绪。一条呢就是戒烟戒酒，哎，烟酒血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完全控制。适当补充叶酸，对于呢高血压的患者是非常就非常麻烦了。所以说呢，有高血压的患者，
1: 因为酸菜本身这种酸爽脆，酸菜里面含有亚硝酸盐。而这个操心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吃这个腌制食，腌制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亚硝酸盐的水平啊，它是不会酸菜或者是自己腌制的酸菜在吃。
2: 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今天咱们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3: 反着来。

0: 播报，实时播报。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报以尊重，对细节之美追求到茶如人生。
3: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4: 胡说，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
5: 灵魂，盗版是文明沙
6: 皇。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
7: 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一路阵雨或雷阵雨，随后转为多云。
1: 气温依旧居高不下，全省大部分辽宁省总工会紧急拨付200万元支援辅助
7: 7.61辆。
1: 国家铁路局发布3批铁路
7: 把哨兵联防、人员闭环撤离等举措。
1: 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7: 今年9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技术标准及13项标准修改单含修改单已生效，为铁路装备制造。
7: 5.8。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该路段桥隧密集，施工条件复杂，项目团队优化施工方案，高效推进。辽宁省总工会紧急拨付200万元防汛。
1: 铁岭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措并举应对汛情。
7: 虽然台风八位民生物资库存充足，货源调运渠道畅通。
1: 雨中雨后三查机制，截止至少时值守，高效处置180处积水。
7: 车行驶至鞍山北收费站匝道时，突发西返回岗位。风雨无情人有情，辽宁
1: 雨量打破有气象观测以来记录，自10,000余人，其中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抢险关键时期，个别网民为博取流，三名网民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7: 续恢复运力运输工作。根据7月15日
1: 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应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并结合当前
7: 车文化驿站，该项目预计7月底正式投用。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8: 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物宾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钻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出色，就没听说过谁说他一个不亲切的喊他狼大哥。
9: 我就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这个病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在有波动的同时，他总是苦口婆心的话呀。
8: 让我们把时光的
10: 车辆特别多给高速公路行车安全。
8: 面对那些超限司机的软磨硬泡，公事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10: 我没有被困难吓到，就自费报了一个笔记班的，掌握了日常办公软件的操作方
8: 文件需要接收及时传。

0: 达那些重。2008年，老狼又迎来了新的
1: 巡查和养护工作质量检查的这个践行，
0: 就掌握了道路养护的精髓，用最好等纷杂的各项事宜。
1: 当时业务。
0: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这次他被安排到路政做
1: 期间，我秉公办事，文明服务，对待
0: 面的向国检组展示了路政工作的亮客关注着职工的思想动态，就是为
1: 那是相当的高，必须要精益求精才，
0: 善于管理。在丹东收费站，我做得越来越好。
1: 毕竟大家呢都觉得平时的工作就已经够忙，服务的动作要领，然后呢一遍又一遍。
0: 后来的主动微笑。
2: 北京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你就会爱菜市场，情味才是它的灵魂，加生之乐趣。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
4: 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
5: 头也没有入睡，并不想对你说感受着。